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根据私募排行榜统计，截止到8月25号，年内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突破10000只关口。而从资金流向来看，股票策略私募基金新发数量占据近70%比例，新增资金用真金白银投票直指权益市场。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无风险收益率处于低位背景之下，机构与居民资产的重新配置将成为中长期趋势，权益资产有望持续迎来增量资金，从而构成结构性行情延续的重要支撑。
3: 8月29号，长鑫存储官方发布了新消息，长鑫 LP 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的内存芯片呢，也正式的量产。小米的18V 首发搭载将会在9月面世。根据了解呢，这也是全球 LP DDR6 的产品首次落地商用，也标志着国内的存储企业首次在高端内存标准上实现了全球首发量产跨越。据长鑫半年报披露，长鑫 LPDDR6 芯片呢，是通过架构创新和数据传输的优化技术，充分的释放数据传输的潜力，峰值速率呢是达到了12800 Mbps， 那芯片最高容量是 16GB。
1: 30号，木西股份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4亿元，同比增长44.67%，规模净利润为6.12亿元，实现扭亏。那分季度来看，二季度呢是实现收入7.62亿元，单季扣除非规模净利润是0.54亿元，环比呢依然是由亏转盈。上半年毛利率呢是57.2%，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那公告当中也提到了说，随着公司产品以及服务持续获得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与采购 ，GPU 产品的出货量显著提升，带动收入规模较上年同期呢实现显著增加。
3: 中国石油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5274.91亿元，同比增长5.3%，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净利润1039.36亿元，同比增长22%。
1: 中国国航发布2026年的半年度报告，那实现营业收入是892.68亿元，同比增长10.54%，归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2.86亿元。而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的 Q2 的净利润是亏损了40亿左右 ，Q1 的净利润是17.14亿，所以说由此来计算 Q2 的净利润呢是环比由盈转亏了。
3: 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商业航班的数量是690万架次，较2024年的670万架次呢增长了3.8%，继续保持2021年以来的增长势头，接近2019年700万架次的水平。那从航班类型来看呢，2025年欧盟定期商业航班占比是91.5%，不定期的商业航班占比8.5%。数据显示，夏季是作为这个欧盟不定期商业航班运营的旺季，2025年的6月、7月和8月起降的不定期商业航班呢是比较多的。
1: 近日，上市34年、曾被誉为国内彩电第一股的 ST 康佳 A 发布了重磅公告，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主动退市方案，拟撤回 A、B 股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退市之后呢，转入到全国股转系统退市板块挂牌转让。
3: 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已经定档9月9号，新任 CEO 约翰·特努斯有望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呢完成首秀。这款可能被命名为 iPhone Ultra 的这个设备，或具备类似 iPad Mini 的实用实性。那展开之后呢，可以变形成平板电脑的形态，折起来又可以装进口袋。IDC 分析师预计，该手机的平均售价可能会达到$2500，约合人民币1.7万元，而更高存储版本的售价甚至可能高达$3000，约合人民币20000元。
1: 在鸿蒙生态大会2026上，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表示，当前鸿蒙原生应用呢突破了100000个，在鸿蒙手机上面可以获得的应用呢超过40万个。截止到8月20号，装在鸿蒙6终端设备已经突破8000万台，预计今年第四季度突破1亿用户。这也就意味着鸿蒙生态今年年底前突破1亿用户的规模节点，进入到增长的新阶段。
3: 8月30号，中足联官方发布了对大连英博对阵北京国安比赛当中发生的冲突的处罚决定。两支球队呢均被通报批评，北京国安外援达万被禁赛6场，罚款6万元。大连英博助教鲁丹被禁赛3场，罚款3万元。大连英博翻译李刚也被禁赛5场，罚款5万元。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保证它的这样一些算法或给出的一些信息
1: 是
0: 一定
1: 真
0: 是
1: 实
0: 准
1: 准
0: 确
1: 确
0: 的，
1: 的，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大家还是会有所考虑的。
1: 对，所以说这里边谁能跑出来不取，谁先发布这个产品，而就是说你的这个睡眠模型的技术验证、信任和生命周期这三关真的能过啊，这个过了之后，哎，这个市场才真正打开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具身智能的婴儿床 AI 的一个智能床的话呢，只是刚刚起步，这场竞赛也许才刚刚开始哦。
0: 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8月24号到28号呢 ，A 股的市场表现是震荡分化，上证指数累计上涨1.2%，深圳成指、创业板指和科创综指呢都是下跌的一个状态。像深圳成指的话呢是累计下跌1%，创业板指是下跌3.42%啊，科创综指呢是下跌0.71%啊，各交易日的成交合计是近10万亿元了。而在行业板块上啊，多数上涨。农林牧渔、煤炭、非银金融行业是领涨，涨幅最大的股票是花旗科技啊，涨到71%啊，当然这个是剔除上市的一个新股啊。那在资金层面的话呢，问的数据也显示，五个交易日当中有三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主力资金是出现了一个净流入，基础化工行业的主力资金净流入的金额最高超过了42亿，主力资金净流出最多的个股是英维克，超过了18亿，而多只热门股呢是遭遇了主力资金的显著的一个净流出，尤其是光模块三巨头中基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主力资金的合计净流出是超过了120亿了。
3: 银河证券就表示呢，短期指数层面呢仍受海外波动还有筹码结构扰动而出现了震荡反复，板块之间的博弈呢与再平衡持续，但是呢外部冲击更多体现为阶段性扰动，国内政策信号与产业主线逻辑并未动摇。放眼三季度后半程，行情呢将会以结构性轮动修复为主，建议围绕政策主线、景气验证方向来把握结构性机会。
1: 而根据日前的一个发行安排的话呢，本周的话会有三只新股申购，科创板2只，北交所1只。日常安排上，像在今天啊，北交所的新股百迈科是开放申购，发行价是17.10元每股啊。这个公司主要是从事外科手术、医疗器械和多肽制药设备研发和生产销售的。那在周三的时候呢，科创板的新股穗源科技也将会开放收购啊，这也是应该说是本周它的这种关注度也是最高的一个新股上市的啊，穗源科技的话呢是主要做云端 AI 芯片和计算产品的，它也跟摩尔县城、木西股份以及必任科技并称是国产 GPU 的四小龙。那截至目前呢，摩尔县城、木西股份已经是实现了 A 股上市啊，必任科技也已经在港股上市了。在3号的时候呢，科创板的新股信诺维也将会开放申购啊，信诺维主要是做药的啊，主要是布局在肿瘤精准治疗以及多重耐药菌感染这样的一些领域了。
3: 那对于本周的一个市场变化，中信证券就认为呢，在行情快速轮动的阶段，主要的风格策略当中，赢家大部分是低估值系的一个策略。不过呢，其中只有这个 PBROE 策略在快速轮动环境下是明显占优的，而且策略收益率呢随着轮动速度的提升而进一步增强。动量策略就是快速轮动阶段最受损的策略，高轮动下市场机会或将会更多体现为具备业绩支撑品种的修复估值。那配置上呢，就是之前的话呢就有提出啊，这个 AI 加能化的一个杠铃结构， AI 在Q2 集中体现，而能化接下来可能会逐步的一个升温了。
1: 而申万宏源则认为了说，维持中短期的一个市场判断不变，二次探底兑现之后呢，市场的反弹可能会持续到9月下旬。市场预期行稳致远的政策发力啊，长中短期的乐观预期是集中发酵之后呢，才可能是本轮反弹行情的一个高点。本轮 AI 链行情重启所需的产业催化级别更高啊，所要的时间大概率也会更长，对应的九月是没有办法创新高的，但是啊还是有新的一个调整波段，科技震荡调整的波段可能是季度级别的了。
3: 那国金证券也认为，在 AI 产业趋势加速放缓之后呢，本应该走弱的美元遇上了外生性因素的逆转，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是阶段性的。 AI 产业趋势呢并没有证伪，但是回报率问题仍然是市场的疑虑。内需方面，房地产政策出台的信号意义较大，长期看呢内需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但是短期交易锐度可能还不够。一时之间呢，所有这个未来的话，一个这个阶段市场可能会缺乏明显的驱动力和主线，所以呢是建议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

0: 防御思维为主，静待下一个催化了。
1: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了。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两年增长。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30号12点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云南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30号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支持磨憨镇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30号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umble. 大眼睛 Mumble.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之前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张信哲在当年进入到巨石唱片之后非常有耐心，直到让自己的作品真正的出圈。这个当然一方面离不开他本人对音乐的追求，那滚石唱片给大家提供的众多音乐人当然也是功不可没。1994年的6月份，张信哲推出了《等待》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曲叫《别怕我伤心》，这是李宗盛早期为他写的，后来由于他去服兵役了，于是这首歌曲就拿给了另外一个歌手叫李冠毅去演唱。但是当年的李冠毅其实并没有把这首歌曲真正唱火，等到张信哲重新回归乐坛之后，李宗盛就把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再一次拿给他来唱。事实证明，同样的一首歌曲谁来演唱真的非常重要啊。

1995年，张信哲跟巨石唱片的合约到期之后，他随即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潮水音乐，并且还把部分的唱片约签给了这个 EMI 旗下的种子音乐。但是毕竟在之前的滚石唱片，他已经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了，所以其实哪怕是 EMI 这样的大厂，他们也没有信心说一定就能够再创这样的辉煌出来。但是好在95年，他们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宽容》，那这张专辑是继续引爆了乐坛，几乎每一首歌曲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啊。哪怕95年的这个华语乐坛再怎么神仙打架，张信哲的这些歌曲依然是非常的抗打。这张《宽容》专辑上市一个月就创下了700斤的销量，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成绩，并且还把这个华语乐坛当中的各种奖项都收入囊中。这里面就包含了华语乐坛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奖项——台湾金曲奖第7届的歌王。

在拿到金曲奖之后的1996年，就是张信哲应该算是历史上最高产的一年吧，因为在这年当中他发了好几张专辑，比如说在燕麦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梦想，还有两张粤语专辑深情思念，另外还有一张英文专辑叫夜色。其实已经经过了市场的验证，他完全不需要如此的高产了，但是张信哲却没有停下他这个探索的脚步，而且那个

之后，我们能见到一些香港歌手发这个国语唱片，但是很少见到台湾的歌手发粤语的歌曲。能够有这个自信在那么卷的香港乐坛发歌曲的确实比较少。后来1997年张信哲变得更加的聚焦，他推出了在EMI时期的第三张唱片《挚爱》。那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用情》，他依然是非常的大热，并且就歌曲当中的 MV， 很多人应该是非常有印象，因为他是在上海拍摄的，并且类似电影的这个叙事方式，讲述着在上海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

1997年，在和 EMI 的唱片合约到期之后，经过姚谦的介绍，张信哲又转投到了台湾的新力唱片，其实也就是索尼唱片了啊。有了之前两家大厂的背景，张信哲这时候其实已经很有底气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去尝试、想去做的作品，而不是简单的那种唱片公司安排的标准化的歌曲了。所以来到新力唱片之后发的第一张作品叫《直觉》，那这张专辑的风格已经感觉到了一些变化，改写了之前大家对于张信哲只会唱情歌

0: 这样的一个印象啊。专辑里边加入了一些比较轻快的作品，但是也正是这样的一些改变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当时张信哲的歌迷会都觉得说这个新力唱片是不是不太行，不管是宣发还是制作都没有以前的唱片公司做得好啊。后来98年他又尝试了一张粤语专辑，直到99年的7月份张信哲推出了专辑《回来》，这应该是他有史以来尝试的跨度最大的一张专辑了，收录了以前他专辑当中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些这种电子节奏、 R&B 还有英式民谣的一些风格。从销量上面来看的话，很明显是经历了一轮下滑，但是如果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再来听这张专辑《不做你的爱人》这样的歌曲，还是非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一首非常爆款的歌曲，这首歌就是当年动画片《宝莲灯》的主题曲。事实证明，张信哲只要他想唱，在任何一年他都可以有爆款的歌曲出现。

时间来到2000年，张信哲在这一年继续推出了一张专辑叫《信仰》，直到这张专辑算是终于把张信哲希望做的那种音乐以及市场喜欢的音乐比较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专辑的主打歌曲《信仰》第一时间当然就红出圈了，而且专辑里面像《信仰》以及《爱不留》这样的作品里面的小提琴部分基本都是张信哲本人的演奏。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终于扭转了在新力唱片时期销量一路下滑的这样的颓势。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

0: 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4: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4: 里面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曲，叫《别怕我伤心》，就是李宗。

甚早期为他写的，后来由于他去服兵役了，于是这首歌曲就拿给了另外一个歌手叫李冠毅去演唱，但是当年的李冠毅其实并没有把这首歌曲真正唱火，等到张信哲重新回归乐坛之后，李宗盛就把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再一次拿给他来唱。事实证明，同样的一首歌曲，谁来演唱真的非常重要啊。

1995年，张信哲跟巨石唱片的合约到期之后，他随即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潮水音乐，并且还把部分的唱片约签给了这个 EMI 旗下的种子音乐。但是毕竟在之前的滚石唱片，他已经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了，所以其实哪怕是 EMI 这样的大厂，他们也没有信心说一定就能够再创这样的辉煌出来。但是好在95年，他们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宽容》，那这张专辑是继续引爆了乐坛，几乎每一首歌曲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啊。哪怕95年的这个华语乐坛再怎么神仙打架，昌信哲的这些歌曲依然是非常的抗打。这张《宽容》专辑上市一个月就创下了700斤的销量，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成绩，并且还把这个华语乐坛当中的各种奖项都收入囊中。这里面就包含了华语乐坛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奖项——台湾金曲奖第

时间来到2000年，张信哲在这一年继续推出了一张专辑叫《信仰》，直到这张专辑算是终于把张信哲希望做的那种音乐以及市场喜欢的音乐比较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专辑的主打歌曲《信仰》第一时间当然就红出圈了，而且专辑里面像《信仰》以及《爱不留》这样的作品里面的小提琴部分基本都是张信哲本人的演奏。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张信哲终于扭转了在新力唱片时期销量一路下滑的这样的颓势。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

0: 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已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

0: 明，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2: 拜托你轻声重唱。

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

0: 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小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00。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由于航空管制，散布的气霉，请您在候机大厅稍等。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2: Where's all my soul, sisters? Let me hear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992，城市生灵。

你还记得那个唱片店盛行的年代吗？我记得差不多是2000年初，甚至可能更久一点吧。那个时候出门逛街，在一条路上看到大大小小好几家的唱片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个时候港台歌手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你几乎去所有的唱片店，它在最醒目的位置，包括店里面播放的背景歌曲，大多都是港台歌手的。所以那至于有一次我去到一家唱片店，想买一张内地歌手的专辑，说了一下名字之后，这个老板愣了一下，然后说，哎，没听过这个人啊。可能那一年他确实不够红，到现在应该也十几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唱片店老板都说不出名字的歌手，现在已经做起了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今天这期的华语经典，来聊一聊李健。

在跟卢庚戌进行了一番非常深刻的交谈之后，李健决定离开水木年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歌迷经常因为李健离开水木年华的事情争论的喋喋不休，什么样的风言风语都有啊。但是我们单从作品的角度来讲，你看一下后来的水木年华以及后来的李健，这两份成绩单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吧。2003年，当时的李健是交出了他生涯第一张个人专辑，名字叫《似水流年》。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包办了所有的歌曲的作曲跟编曲。在这张专辑当中，从歌词内容到旋律的走向，再到唱、创作、编曲、制作，李健能包办的就包办，不能包办的也尽量的一肩挑。这个在当时国内的新人当中是极为少见的，所以哪怕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觉得这是最能体现李健的个人风格以及音乐主张的一张作品。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